0: 三十八，
1: 开始。
2: 那我干什么？
0: 你讲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好了。
3: Mr. Clean himself, a Papa P. Kangana Lumi,
1: Kenzin Papa P. Kazi,